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8: 我
9: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0: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1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2348753 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230。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7: 是的，
6: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7: 没错，
6: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7: 是的，
6: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7: 没错，
6: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7: 没错，
6: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7: 没错，
6: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7: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6: 对的。
7: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都说话说太多了，
7: 有点太多了。
6: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7: 没错，是的，
6: 对吧？嗯，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7: 没错，
6: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嗯、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 Jenny 这样是对的吗？

0: 孩子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四五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0: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0: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0: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0: 嗯，
1: 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0: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

0: 方便的，
1: 是
0: 因
1: 的。
0: 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
0: 体
1: 快
0: 检，
1: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就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I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
0: 我们
1: 险
0: 开
1: 公
0: 发不
1: 司，
0: 了。
1: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
0: 是
1: 够
0: 的，
1: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0: 是
1: 审
0: 的，
1: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0: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可以给
1: 您
0: 我
1: 会
0: 打
1: 正
0: 电话。
1: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
1: 是
0: 他
1: 的。
0: 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 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儿，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
0: 那
1: 错。
0: 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他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
1: 没
0: 早
1: 错，
0: 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0: 或
1: 在
0: 者，
1: 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老师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
1: 就。
0: 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
1: 正常的时
0: 去
1: 候，
0: 做一
1: 对，
0: 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儿，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啊，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万左右。
1: 差
0: 那
1: 不
0: 么，
1: 多。
0: 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儿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还是非常划算的。那
1: 是
0: 不
1: 的。
0: 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线，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
0: 所以
1: 的。
0: 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身体好
0: 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
0: 对
1: 用了
0: 的。
1: 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有一些麻醉呀、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
1: 没
0: 是
1: 错。
0: 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加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詹妮打电话吧。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客户都可以从现有的医疗险里边挤出一部分保费。因为可以降保费，然后用挤出来的这一部分的
2: 您
0: 钱
2: 会正
0: 去
2: 确
0: 购
2: 使
0: 买
2: 用
0: 一
2: 您的
0: 份
2: 保
0: 高
2: 险
0: 额
2: 吗？
0: 的。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P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他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我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1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1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1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0: 没
1: 你
0: 错，所
1: 保
0: 以，
1: 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
0: 对，
1: 够
0: 每年
1: 担
0: 有好
1: 保
0: 多
1: 能保，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
1: 没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Jenny 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
0: 是，
1: 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
0: 而
1: 长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 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
1: 华
0: 你
1: 社福
0: 适
1: 基
0: 合
1: 金
0: 什
1: 会
0: 么？
1: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i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世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 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 Emergency 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赛网站哦！啊，罢了啊！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不要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Oakland.
1: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年新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1: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308。
2: Hello, où est-ce que tu vas?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

0: 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创世纪的第50章第20节，我们来分享这段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在生活当中等候贵人的出现，如果贵人不出现呢，就认为自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但是事实上，神在我们生活周围早已经预备了许多许多的资源哦，只要我们主动积极的去寻找的话，其实到处到处都是贵人。我跟你分享，在美国啊，有一位4年级的这个小女生，她写信给全美国500位的大企业家，问他们说，对一个4年级的小女生，请问你能给我一生最好的建议是什么？结果呢，当中有100位企业家回信给这位4年级的小女生哦，于是她又写信给这100位企业家说，谢谢你们的回信，我现在想出一本，不知是否可以把你的信放在书本里面。有60几位回信说绝对没有问题。后来啊，这位女生真的出了一本书了哦，她自己没有写一个字哦，只是想了一个笔名，就是想了一个书名。全美国呢最卓越的企业家给小学生的中心建议为书名。结果呢，后来这本书呢大卖特卖，赚了100多万美金。所以说，千万不要继续坐在那里就想着，哇，我的贵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呢？结果你反而会错失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机会。事实上，人生中的贵人不见得是那些扶持你一把的人，有时候那些带给你挫折的人，也许使你的生命有意想不到的转折。在圣经中的约瑟，虽然呢他被他自己的兄弟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但是最终呢却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以后呢，这个后来约瑟呢，他才对他的那些兄弟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对不对？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换句话是说，约瑟在经过一切之后，那种苦难之后啊，明白了他一生中真正的贵人其实就是上帝自己。朋友们，今天你我是否也在等候你生命中的贵人呢？啊，让我们互相的鼓励吧，让我现在鼓励你，让神来寻求到我们，我们也去寻求神，因为只有神是会引导你生命的一个主，他是掌管机会的上帝，唯有上帝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贵人。生命中的贵人啊，常常不是按照你跟我们的想法出现的哦。所以朋友们啊，让我们来仰望神，让上帝呢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引领你跟我。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了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5月30号。我们随从基督参加谦卑礼。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14到15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徒进入楼房时，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愤的情绪。犹大挨近基督，坐在他的左边，约翰则坐在右边。哪里是最高的位置，犹大就决心要坐在哪里，因为大家都认为最高的位置是坐在基督的身边。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争论的事。按当时的习惯，宴会上总有一个仆人来为宾客洗脚。水瓶、脚盆和手巾都已摆好，可以随时拿来使用，但是没有仆人在那里。按理门徒应当做这件事儿。耶稣等了片刻，要看他们将怎样做。然后这位神圣的教师从席上起来，他脱下那会妨碍他行动的外衣，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基督如此表明了他爱门徒的心。举行这些礼节是为了履行主的吩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对于平息纷争、原谅伤害我们的人，这是多么合适的场合呀！弟兄之间若有什么纠纷矛盾，这是应一一了结的时候。要有彼此饶恕的精神，不要在祭坛上点燔火。凡在圣餐桌旁聚集的人，绝不可心怀恶意和仇恨。每逢上帝的儿女照主的榜样举行这个礼节，他们中间就必发生一种圣洁的关系，彼此帮助，互相祝福。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13章14到15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再一次的，我在这里要欢迎大家呢收看今天的矫情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林牧师。祝大家呢上帝的恩惠以及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同在。大家都已经发现到了，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想办法把自己的速度呢也放得很慢。那么问题不像以前一样，哇，十几道甚至到十七、十八个问题，然后一直放很多圣经章节。因为呢我听了你们的建议，你们呢就认为是说讲这么多怎么可能吸收得了，我的确了也没有错，所以然后呢你们要求我速度放慢一点，讲话放慢一点，有机会去思考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发现到，我尽量呢就把声音放慢一点，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章节呢尽量少一点，然后让大家那个在节目的当中能够尽量有机会你去思考这些东西。总而言之，朋友们，如果你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除了可以跟我们联络之外呢，你也可以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这个网路啊，教会的网址上面呢。我们在网址，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明天的时候啊，最晚明天呢，我们就会放到网路上面呢，供大家呢再一次的去复习、去参考。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朋友们，其实大家也都发现到了，就是除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这个 TV33台播出之外，其实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一到五当中呢，早上的9点55分，还有下午的4点10分呢，我们有所谓的灵命日两的一个大概是4分钟到7分钟不等的一个灵命日两的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够也都准时的来去收看它，谢谢啊。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呢，叫做"上帝与我们紧密相连"。上帝与我们紧密相连。上一周呢，我们分享了，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不顺从上帝的关系，造成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后果。而上帝的反应啊，那个后果就是他们必须要离开伊甸园，对不对？然后后果就是他们离开了生命树跟生命水，于是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生命的泉源跟生命的果树，生命的赐予者上帝之后，他们就死了。而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亲自的来到伊甸园去寻找他们。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示哦。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已经违背了，不顺从上帝，去吃了不该吃的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吗？我相信上帝知道。但是呢，很明显的，如果你读圣经第三章的时候，上帝的反应呢，是他亲自的来到伊甸园去寻找他们哦，朋友们。甚至到今天为止，同样的这个慈爱的上帝，他也亲自的来寻找你跟我。上帝要与我们紧密的相连。我们上周已经谈到了，因为罪的关系，罪的关系或者罪的结局，就是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隔阂。罪所造成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结局，就是人开始躲避上帝。远离上帝，甚至害怕慈爱的上帝。好消息在这里，上帝他亲自来找你。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讲说呢，上帝要我们有一个亲密相连的一个机会，哪怕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分享上帝与我们紧密相连的方法，让我们知道呢，原来上帝呢，他常常与我们保持联系。哪怕说我们都很怕他，拒绝他，甚至稍微也跟他有点距离，但是他常常的与我们保持联系，显出上帝是一个爱我们的一个上帝。好了，所以上帝他要如何与我们保持联系呢？他借着几个方面呢与我们保持联系。第一个就是他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自然界。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以及关心我们的神。第二个呢，
就是借着他所特别拣选的仆人们，也就是所谓的 messengers of God， 就是信息的这个使者们。上帝感动这一些不同的先知、门徒、使徒等等，将上帝的这个爱跟关心，还有甚至是鼓励、盼望的那种应许，生活还有行为、言行举止的这些原则等等，启示给他们，接着他们的口还有纸跟笔呢，传给我们。好，这些著作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所以上帝紧跟我们紧紧相连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直接的对我们启示的。比方说，你可能会说啊，上帝怎么跟我讲话？我没听过啊。来，就是他借着我们的良知，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对不对？当你还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盘算这个是好还是这个不好，这个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良知啊，还有圣灵。第四个，上帝要我们跟他继续有亲密的关系，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行出，然后救我们，救赎计划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跟我们住在一起。耶稣基督是圣子上帝，跟我们紧密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是透过这些方法继续跟我们有紧密相连的一个机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四项全部都讲，但是容我讲几个上帝要跟我们紧密相连的一些方法啊。那就是呢，首先呢，自然界呢显示出了上帝的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一个特质啊。自然界，上帝呢就是爱，对不对？我们圣经上说上帝就是爱，这是我们在大概是前四周我们所谈到的，上帝就是爱，爱，上帝是什么？他是爱的上帝。各位，我告诉你哦，上帝不仅是爱啊，而且他这个爱呢，他是给啊，他是给你哦。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上帝呢，他就是专门施舍的，所以他爱，他怎么爱呢？他给你。所以当上帝给的时候呢，是个很慷慨的给哦，而且是赐给所有的人，很公平的。你认为什么是上帝所赐你最伟大的礼物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回答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上帝所赐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生命。每一天早上呢，准时呢，大概是5点钟跟6点之间就起来了，就呼吸了，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气息了。这延伸到第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就是保罗对雅典的人说了什么话？保罗呢，他对雅典的人说了什么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24、25节，《使徒行传》17章的，看一下，这个是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话。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保罗对雅典的人讲话了，也对你跟我讲话了。上帝赐给我们东西啊，赐给我们什么呢？上帝不仅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各位，刚刚你所读的这个章节，请记得哦，这个字啊，需要英文叫 need， 跟要，华语字要，英文叫做 want，I want， 是不同的哦。上帝赐你所有的需要哦，你需要的上帝就给你哦，
而不是你想要的上帝给你哦。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不同点吗？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祷告你要的东西，而不是上帝认为你需要的东西，是以你为主的，而不是以上帝为主的。你看得到了，对不对？ OK， 那么所以需要跟要是不同的，上帝赐给你跟我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这是刚刚圣经上所说的，是保罗对雅典人所讲的这句话。上帝是个慷慨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上帝的慷慨是针对每一个人的。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什么意思呢？发他去成就的意思就是，所命定的这个事上呢，必然亨通啊。然后看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里他说呢，神的道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很多很多的人针对圣经呢，就大肆的批评。我要在这里要告诉你，问题不在圣经，朋友们，问题啊是在人，是人不愿意将圣经的教导呢实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大部分我所听到的就是，哎呀，圣经这个讲的跟我们现在不实际，跟我们所做的不一样，所以那干脆就不用做了，就照着我们现在所做的就好了。你看看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上帝的话圣经，而是人不愿意将圣经的教导实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今天呢，在最后的这个段落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我们可以相信圣经的理由。你可以再一次的复习我们这个有关于圣经的这些讲道，到我们的网站呢去收看。有很多很多圣经证明圣经的真实性的这些例子都在这个上面，你可以自己去看。不过今天我再次的跟大家说呢，相信圣经的理由有以下几点，希望能够帮助你。第一个，那就是考古学的角度。你知道19世纪初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很多人呢对圣经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什么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学者们，他们指控了圣经呢，不过呢，只是一个伪造的文件而已。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他们说这个圣经呢，没有世俗的或者是说历史史的文献呢，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哦。圣经提到了很多的，比方说战争啦、城市啦、民族的这些文明，是历史学家们啊，历史学者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因为考古学的这个进步以及发现，证明了这些记录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比方说考古学所挖掘出来的那些泥板啊、石碑啊，还有泥板石碑上面写的文字啦，比方说名字啦、地点啊、事件啊，从前呢，那些呢都只能够在圣经里面所读的，居然从这些考古学挖出来的东西呢，居然活生生的被挖出来了。如今呢，这些历史学家解读之后都证明了这个圣经的真实性。所以历史学家呢，现在就可以确定的，他们把圣经当作参考书来研究历史。圣经的记载告诉大家，远远比历史书籍还要真实而且实在。第二个，圣经，相信圣经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预言的应验。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呢，可以从预言的应验得到很大很大的鼓舞。各位，我今天呢，我要很快的拿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古列王。以赛亚书的第44章，从来没有人预言到那么的精准的，因为这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才那么的精准。以赛亚书44章第28节，这里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的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松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这一个，你仔细听我说，这个预言呢，是在主前760年到701年之间所发出的啊。那么古列王这个名字呢，出现在以赛亚的记载，就是在主前的760年到701年的时候，那时候古列王还没有出生哦。但是来到了以斯拉记1章第1节到11节，可是我没有办法。

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英国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英国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英国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然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3: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o 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全华独人，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力，请搜索 open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
3: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我哋嘅
4: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要来看，您

0: 月二十六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
0: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三十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แล้ว

0: 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欣赏交响现场 Anime Night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
1: 向，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不要随便丢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安发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3: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时的咖啡。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en。

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Night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ghts.co.nz 抢票吧！

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有什么不尋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不要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What?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3: 啊？现在早上6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陌生的处，
1: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安帆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帆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帆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舒丽最近是不是非常忙啊？
2: 是挺忙的，从来都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忙，但是我觉得忙呢其实挺使人快乐的。
3: 对对，如果忙的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还是忙起来好。
2: 是，童老师，问问您啊，上次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讲了您学校呢正在进行下半年的学期的招生啊，最近招生的工作怎么样？
3: 正在紧锣密鼓。最近招生还是不错的，也很多新的学生呢也都在进来，都到学校来咨询啊，报名啊，还有很多呢报明年的。因为今年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校啊，已经就是有些学校是收费的，所以他们交了学费了以后呢，你一上就得上一年，所以他到今年的年底他们才能结束。那他们呢明年呢就有不少学生呢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挺可喜的进步，也特高兴。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6月29号呢下学期就要开学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紧锣密鼓。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啊孩子们儿女们比较忙没有时间帮

0: 我们生活在英文的国家，讲英文呢非常重要。
1: 是，这个英文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0: 对，
1: 哎，所以呢，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刚来的，是新移民、老移民，都要起码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英文，您应该是能掌握的。
0: 起码就是生活用语哈，
1: 对对，
0: 哪怕我写的稍微差一点，
1: 对，
0: 我写的慢一点，这都没关系。嗯、但是英语生活用语的与人沟通啊，起码能做到，
1: 对
0: 不对？
1: 这是需要的。
0: 嗯，
1: 而且今天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哈，阅读、听和说这三样，哪个也不能缺。那么写。
0: 嗯，
1: 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现在首先要跟人家说，说的同时呢，人家说什么你还得听，你还得明白，还一个阅读，大量的阅读能帮助您听和说。所以我现在呢，就说一个呢，大家呢在学习技巧方面哈，哎，您呢有几项，哎，这个呢，一个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你说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怎么阅读？那您好，拿您儿童的小孩的书先拿来，先听小孩的那个咿咿呀呀学习刚起步的时候听那个书，听那个故事，你开始慢慢慢慢慢一点循序渐进。
0: 再有小孩子书当中有很多图片哈，
1: 对，能看得懂、嗯、哎，还有一个呢，看呢儿童的那个动画片，你也行、
0: 嗯、
1: 也能看得懂，然后一点一点学，说得慢嘛。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刚开始听起步开始，然后阅读再开始，小孩书、儿童书、儿童读物你可以一点点阅读，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了，您能听懂了，能阅读一部分了，那就开始张嘴了。今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 open your mouth，你大张开嘴说，老师我就是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华人你也知道哈，就是张嘴吧，因为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一张嘴是不是说错了，怕说错而不敢张嘴。所以我就跟他讲，不怕，错了也没关系，没有人笑话你，你就张嘴大胆的，你说错了就会有人帮您纠正，所以呢纠正完了以后你记忆很就会深刻。所以现在大家我们有很多，我说了你们都是我的业绩，已经开始张嘴了，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特别好、嗯、
0: 童老师，您是老师，您在教学的当中呢，或者是在您的学生当中呢，是不是学生会问您很多的问题？童老师，学习英语难不难呀？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学习英文还是挺困难的，
1: 是，
0: 或者是学习英文有什么好办法吗、嗯、或者是我自己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是，
0: 嗯，
1: 这些问题都有人说，而且也都有人说、
0: 嗯、
1: 说我学了半天我都记不住。后来我跟他讲，记不住呢，哎，是常态。
0: 嗯
1: 啊，如果您要都记住了，那我可能就要失业了因为记不住是常态。
0: 嗯，
1: 哎，但是呢记多记少呢是因人而异，而不是说啊你要跟某某某学，那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基础不一样，这是一。第二呢，学英语难不难？我告诉你，难。我不能跟您说简单，它不简单，学习就没有不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学无止境，就是我就跟学生说Never stop learning， 就你永远学习东西，有学无止境，不能停止。那你在你学的过程中，您肯定会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那么再往后呢，您就记住了。
0: 嗯
1: 嗯，一定要学习，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啊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觉得如果说学一遍您就会了，那您真的成天才了。所以很多我这些学生哈，老年人居多，他们说我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一个礼拜，哎，我跟您学两天三天四天，他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要日积月累，天天说。
0: 是，像您老师说到的这个学习是一个常态。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学习呢需要培养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学习呢是需要有环境的。

0: 对如果到了学校有老师教，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日积月累都会有进步。
1: 没错，您说的对，因为呢，很多学生特别愿意面授，愿意到学校来，为什么呢？第一，学校气氛好。第二呢，老师讲，你看着老师怎么样张嘴，怎么样发音，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学校做一些游戏，有很多这种我们做这个文字游戏，哎，每个人呢，你说不同的单词，你肯定恐怕就要想，哟，到我了，我该说哪个单词了啊？因为前面人说过的，你不能重复。啊，你一定要说一个新的单词，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呢，做这个crossword， 我相信舒丽知道，就是呢
0: 填空。
1: 对了，这个呢最好了，一个单词中间你找单词，找中间那个字母，这个挺好玩的。你看洋人坐到那儿都做这个啊，都玩这个，所以呢也把他们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拿到我们课堂里来，所以大家呢也来做这个些游戏，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上网课有网课的好，那面授课到学校来呢有面授课的好，两者不同。
0: 你说到这个crossword 就是填空哈，其实洋人当中的就是这个文化当中呢是非常时尚的，
1: 对，
0: 并且呢有些人不喜欢外出的哈，
1: 就喜欢玩这个，
0: 安安静静的拿着个字典，在查字典，我看那英文单词里边是哪个字母在哪个空要填上去，
1: 是。而且呢，因为英文单词呢它有很多解释，
0: 是，
1: 那么针对每一句话里的它用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的对，查字典呀，现在都有 AI 啦，也上 AI 上查一下，这个适合不适合在这儿，哎，特别好，我觉得这个，
0: 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学英文，你多学了一个单词哈，还有呢培养你自己的坐下来心特别静，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外面的事情啊，烦恼或者是有的时候想的事情太多了，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下，
1: 特别好，
0: 让你呢安静下来，
1: 对，
0: 是不是
1: 特别好？这时候一个心静，再一个你脑子在转。因为你一定跟着这个 follow 这个些单词啊句型啊，这个你一定得跟着它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预防老年痴呆。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非常的热闹，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俩继续聊。
1: 好，舒丽，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我们谈到了学英语哈，这个技巧啊，
1: 对，
0: 童老师也教了我们了，
1: 是，
0: 就是要这个常态呢是说你记不住了，这是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1: 对，
0: 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哈，学英文呢就是要学习永不止境，就是要坚持，
1: 是，
0: 每天学一两个，
1: 对，
0: 那常年积累起来了呢，那他就收获很大的了，
1: 是。
0: 那您学校呢？现在不好意思打断
1: 您，没事。
0: 您学校，我想了解了解您学校呢。哎呀，我也很觉得特别喜欢哈，哪一天到您的教室一定去看看哈，您学校现场教学，学生的那种欢快的那种表情，那种上课的这种喜悦哈。那今天您的讲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给我们大家形容形容。
1: 形容。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就说主要呢上我的课，为什么我的班人特别多哈？我的课呢，主要是呢让大家呢张嘴。很多学生呢就是因为张不开嘴，所以他就是自信心不够，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说，我就不愿意张嘴。那你不张嘴，那你就更没办法说。所以呢，我就鼓励他们来，不管你说的好不好，你只要是第一次张嘴。我就跟说我们给他点个赞，这里次数有掌声，我就给大家鼓掌，然后 大家都给鼓掌。
0: 嗯，
1: 那下一次呢，我又笑着又过来跟他讲，您能不能，哎，您来来，您说一下呀。哎，比如说我找他呢，都是找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他能呢张开嘴的。哎，他第一次张了嘴了，第二次张嘴了，那慢慢慢慢就张嘴了。所以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刚开始老师你别叫我，我不敢，我不会说啊，那个我紧张，哦呦，吓得脸也红了，汗也出来了。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哈，哎，下次啊我就过去了，哎，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沉淀一下，等他自己觉得人家每个人都说了该我了，我也张嘴试试吧，哎，这时候他就张嘴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一张嘴，我们给他自信，鼓励他，下一次过两天他又敢张嘴了。如果他要说这句话有点难，老师我等一等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他自己觉得我能张嘴的时候，哎，你鼓励他，激励他一下，他就张嘴了。他自己觉得我还不敢说，我说的还不够好，那你就给他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就是Everybody's game， 就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游戏你不能不参加啊，每个人都是Everybody's game， 就是你就得参加，哎，大家都，哎，特别踊跃，你知道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班最高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唱歌，因为我就说每一年我都会教大家啊，有的时候是三首歌，有的时候呢是更多。那每一首歌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得会唱。当我们每年啊一年两次结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大家那个最后一天 party 发那个证书，大家呢每个人带一个特别拿手菜，大家组织一起那最后一天。那一天的时候是各个班都要拿出节目来了，都要啊八仙过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那时候我们，你是不是要想演出演得好，是不是平常得练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平常练习，那么到最后演出时候不是那么紧张，哎呦，使劲练使劲练，不用。我一般都是我们全班一起唱，唱出气势来，唱出那种那个大气磅礴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人多嘛，人多也是优势啊。
0: 唱完了是不是听到你老师听到学生唱有点合唱团那感觉，
1: 特高兴，特别高兴。不但我高兴，把整个全校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跟着一起唱。你看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全体起立，大家一块唱，哎呦，我们那个词儿都说的好着呢，那个毛利语的英文的全唱，哎，就不一样。然后再唱大家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哎，那个男生先唱一部分，女生一部分，后面有合唱，还有背景音乐，哎呦，可好了，听着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努力的结果，我也特别高兴。这样的话，学校也特别高兴。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团结，一个teamwork， 大家你看这一个班级特别好。哎，还有呢，我们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去玩，有时候去春季出去，秋季出去，哎，让大家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组织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午饭呀，去喝个茶呀，或者去大家吃个饭呐，大家特别高兴，哎，畅所，大家都在这儿，哎，畅所欲言，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互相聊天，都互相那个，特别好。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们学校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唱有跳，哎，有组织大家出去玩儿，哎，有一些各种活动，哎，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丰富多彩的教学呢，对学生来讲是特别的好。
0: 是，学习的环境很轻松，
1: 对
0: 啊，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
0: 还经常老师带着学生，天气好上外边，有那种郊游踏青的感觉，
1: 对对对对，还有 barbecue， 我们真的挺好的，大家都挺那个什么的哈。不过今年呢哈，我们那个也是挺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特别好哈，就这个每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 level three 呀、啊。就变了，这政府呢就不是说给你那个 资助了，就 funding 了，就给各个学校了。那么这个 level 3呢，是 ESOL 的，这个学 ESOL 是咱们学英文，它的总称叫 ESOL。 那 ESOL 呢 level 3是最高级了，那你都学到最高级了，那您应该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了，所以呢政府他就不给你 funding 了，就不给你这个免费了。那他呢换了一种方式免费，就是你先上学先贷款，把这个款贷到你身上，等你学完了，你过关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下一年政府又把这个呢退回来，就等于把你身上这贷款又拿走了。
0: 实际上这个学习呢还是免费的，
1: 还是免费的，
0: 但是就是说要鼓励你，你先贷款，用这个先交钱了，
1: 对，
0: 然后你毕业了，那
1: 把这钱又撤回去了，
0: 把钱又还给你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另外一种促进，另外一种激励学习的方式，
0: 其实也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
1: 对对，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觉得哎呦我贷款了，那我还得还，我还得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你不用想这个，你就是你该怎么学怎么学，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各个学校的 level 3都招的不好，而且很多学校 level 3不上了，他就没有这个 level 3了。到我们这来说我们学校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贷款问题，学校不管，他觉得太麻烦，又要帮你申请贷款，最后还帮你退贷款，所以他就觉得麻烦，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而我们学校呢，哎，既管又管，您懂什么意思？既管又管吗？既管您申请，又管您退还，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繁琐的工作。
0: 这个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蛮大的，
1: 特别大，特别大。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的学校这个服务是真的是好。
1: 是，所以呢，我就特意的在这里说呢，如果您要想上 level 3的话 ，please come to Target， 哎，上我们 Target 来，这样我们呢有专门的老师帮您做了一些繁琐的工作，您的儿女和不愿意帮忙的，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到我们 Target， 我们来帮您啊，解决您的难处。
0: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来找童老师来报名学习。
1: 好，
0: 童老师，您是老师哈，今天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分享一句这个英文的句子？中国人说到，活到老，学到老。
1: 哎，
0: 英文用什么来表达呢？
1: 好，他这个英文呢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是教学生的，他叫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就是说从没有说你很老了你就不学了，没有， never too old to learn， 什么意思？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没有说我老了，我太岁数太大了，我不学了，没有，哎， never，从来没有说您老了就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单词，特别好啊。
0: 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年龄呢每一天都有增长哈，但是我觉得一学习以后人的心情愉悦了哈，感觉自己都觉得年轻了哈。
1: 对对，
0: 童老师再为我们大家讲讲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址，我知道是有三个地方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吧？
1: 对，西区呢 ，Henderson， 我们有我们学校的校址啊。中区和东区呢，就是在 Pamela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的。您在中区的或者在东区的，请您到 Pamela 来上学。您住南区的，那就到 Papatoetoe 那个也有我们学校校址。我们学校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都有我们学校的学系，都有我们的学校啊，请您呢来我们学校来报名。您住在北岸的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Henderson 区上学，或者到我们的中区派缪来上学，其实也都不是很远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为您服务，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师来教您，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雄厚。
0: 是的，我们知道 Target 语言学校呢具备哈30多年的教学的这个老牌的
1: 洋人学校
0: 哈，
1: 对对，
0: 教学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学生呢学习呢，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口号，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对的，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报名。
1: 谢谢舒丽啊，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您要想报名，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66，02138616866。
0: 好，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1: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Jenny， 你好。
1: 您好，舒丽姐，我是 Jenny 甲，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趣事。
0: 我们谢谢 Jenny， 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今天呢非常的隆重哈，也非常的热闹。我知道 Jenny 呢是一个很爱看世界的人哈，他也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看世界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Jenny， 请问问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首先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吸引我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本人呢，我特别爱喝咖啡，所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先要首先做一些搜索，然后要找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咖啡店。然后除了这一点呢，我也特别喜欢去走走街景，看看寻找美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的话呢，我都想去深入当地的一些特别能够代表当地民俗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包括像当地的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饮食，很多点都是我喜欢的，都是吸引我去的。
0: 那正好，就是先看看街景，然后呢看看当地人的这个小巷里边都是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你刚才说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咖啡厅哈，喝一喝这个咖啡。那请问你去很多的地方，咖啡都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吸引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想特别的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去年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呢，刚好到了一个就是咱们意大利的叫 Ravenna 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意大利我觉得咱们大家朋友们应该都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像米兰、威尼斯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机会到了 Ravenna， 这个当时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等到我到了那里，我就是因为我寻找咖啡，我才知道那个是丹丁的墓就在那个小城市。然后我在那个Ravenna 那个地方，为了寻找这个咖啡店了解他们当地的咖啡，他们竟然在当地就有一个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主题哈，全部都是以丹丁来为主题的，包括他的著作、他的画。哇，我就想寻找一个小小的咖啡，然后他在这里的特点让我真的忽略了这个小镇。所以像这一点呢，您说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不同，它实际上不是不同在它的口味上，而是不同在它藏在这小小一杯咖啡背后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0: 你说的这个我在听哈，是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您身所坐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油画啊，或者是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话还有当地人所讲的这个语言的绘画当中，你通过这些此情此景，你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不同的味道出来了呢？
1: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您问我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它事实上咖啡嘛，它就是一杯咖啡，但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喝出的这个不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当地的 人文、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性，甚至我当时在瓦罗纳喝这杯咖啡的时候，连咖啡杯都是印着但丁的画、但丁的头像，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个目标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铁定的一个铁律一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先要去找这杯咖啡，然后从这杯咖啡里去发现每一个陌生地方的不同。
0: 嗯，你说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我们就叫用的这个盘子啊，还有这个咖啡的杯啊，甚至于这个加糖的这个小汤勺啊，它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有讲究。你要一说这个汤勺，我就想起来，我又让我想到呢，我在那个黑山的一个黑山共和国，实际上是我们很难有机会去的哈。它有一个小港口叫科托尔。我到了这个科托尔，其实我刚一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里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也许是生活所迫，你想它是个小港口，而且都是历届上千年都是这些各个帝国变更一个争相去统治的一个小镇，所以那边的原住民呢应该是没有自己原住文化的，可以感知他们就是对游客是很冷漠的，你会感觉到他很冷漠。然后我当时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在想，哎呀，这个小镇我也就是来一次，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你走到哪你看不到你所期待的这个旅游城市的这种对游客的热烈的这种氛围，你不管怎么样我是需要游客来在这儿投入的，但是他们好像都不 care 着，就是做自己的这种过自己这种冷漠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为了找这个咖啡，然后我就在找咖啡店，问问找找，好不容易呢，还是利用自己 Google Search 找着了一个小咖啡店。然后找一下，我就看到哈，当时就是您说到这个小汤勺，我就想起来了，哇，那个汤勺看着就是特别旧，然后好像感觉就是它就是这种就是沉淀了历史，再加上一些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清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点疑虑，我就在，因为平常我也不太用这个汤勺，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纹路特别的精致哈，也很精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汤勺是不是还挺有历史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店主就说已经 over 100 years。然后我一想，哇，我就拿这个汤勺，我就在想啊，这个汤勺有多少个人都有这样拿，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就是我为了找这么一杯小小的咖啡，然后呢，我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我突然想，它的这种冷漠的外表下边，事实上也有它自己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小小的汤勺，就让我想，哇，事实上，它这个小小的城市、小镇，并不一定就真的像我看到的这样，人们就是这么冷漠。果不其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猫啊，它就在那个咖啡店里边，哪哪都是猫。然后我就又问这个店主，我说这些猫都是你养的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叫 Cat Town 吗？
0: 嗯，
1: 是世界上唯一的猫城、猫镇啊。我说是吗？然后呢，我再深挖了一下，我才知道，因为哈，这个很多这个流浪猫以前被遗弃的，然后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在多少年前，几十年甚至上百，第一只猫流浪猫到这儿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喂，然后慢慢好像猫也有猫的集团，有猫的感知，他们就一传百，百传千，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小镇上就数以万计的野猫，都是，所以当地的人，不管是谁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小店。然后呢，就会都是为了给这些流浪猫准备的吃、准备的喝，所以这一点让我突然看，你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小镇，它的人都是很冷漠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冷漠，你通过这个猫对这个流浪猫的宠溺和对这个流浪猫的这种呵护，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它还是有自己的热爱，也许就是生活的所迫，也许是它这种 整个小镇的这种不断变更的这种被统治，没有归属，才让他们表面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从那个小小的咖啡店，从问那个汤勺开始，然后让我对这个小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人是非常的是有爱心的哈，是善良的人。
1: 是，并不是他们外表表露出的那种冷漠。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好朋友 Jenny 为我们大家聊聊天儿哈。Jenny 在节目的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分享了，他呢是喜欢看世界的人，他去过旅游，去过很多的美丽的地方哈。他也告诉我们了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什么城市最吸引他的就是找一杯咖啡啊，先坐下来啊，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呢，这杯咖啡就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当地的人文呐，还有当地的很多很多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下一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也照着他的方法来试一试呢？Jenny， 我也想问问你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忙碌，也是挺紧张的哈。有的时候跟家人的沟通的时间呢，都可能都不一定够哈。所以呢，您呢是经常要旅行的，并且呢，您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啊，也是老板啊，也是妈妈，也是妻子哈。您的角色也非常多，但是这样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您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小小的压力呢？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要，跟家人抱怨一下，我好累了，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我自己先清静清静的。
1: 当然有了。事实上呢，像压力也好，焦虑也好，不论就是说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很大的大富翁，或者是平常的小百姓，我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和压力，还有焦虑。从我个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很多角色，从这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不同的压力和焦虑。但是这些压力和焦虑呢，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排解掉。我们不可能就说是需要外力来，他如果你自己不想好起来，那这些焦虑和压力他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平常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爱好哈，我觉得这些爱好就是尤其可以帮助我去缓解这些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在自己的情绪需要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要失控的时候，比如说我平常呢，我有时候会喜欢做点小手工，我还喜欢书法，然后在我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中，或者是你在和家庭成员中有了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本人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哈，我是属于我就想自己去把这个去怎么把它就是吞噬掉，或者把它化解掉。往往在这个时候，经常会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每当我坐在那里做一个小手工，当我专注在这些事儿上的时候，或者我坐在那里拿起笔，我写上一篇，小楷，或者是我抄一篇诗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突然就沉淀下来了。然后以前也许就会让你觉得焦虑的不能自拔，或是让你愤怒的要爆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看，哎，就化解了。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化解哈。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年至少需要有一次长时间的这个充电，这种充电就是这个旅游。去看看不同的风景。事实上呢，你不一定，从我角度，我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这种旅游就好像每一次旅游，我都是在跟风景的对话，他们给我的这些反馈，你一花一木一栋楼，一个人甚至不跟你讲话，他给你传递的这些信息，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考。 好像让你把平常的你看不到的东西给了你很多启示。所以呢，你要说平常我怎么缓解，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旅行。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
0: 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旅行能够化解您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烦恼啊，或者是小小的压力哈。因为旅行呢，你从家里边出来，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环境了，他就会思想当中他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首先是放松，然后会在想，你会暂时忘掉你在周边熟悉的环境这些规矩，一些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早上6点就要起床。如果我旅行，我可以认自己，不用用这些平常的规矩去归宿自己。所以呢，像这种旅行，还有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不同的风景的时候，到达不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大，然后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你花你的情绪和精力去注意。回头你再反馈到您本身自己的小烦恼，那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就会更加努力想，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未来再有更长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因为你看到了新鲜的东西，还有世界很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呢，自己感觉到这种美好，这种世界，这种爱，或者是生命哈，打动了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变成了我自己原来小小的那个小心思或者小烦恼啊，哈，
1: 不值一提，
0: 一点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哈。所以呢，哎，旅行完了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哎呦，见到家人，更加珍惜哈。就是说，哎呀，你给我弄个红烧肉，我都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外头整天吃西餐哈，吃的没有家里的这个炒土豆丝好吃哈，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我觉得这个旅行出门哈，就是离开您熟悉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让你放掉了你对你自己平常熟视无睹的美好。因为平常我们熟视无睹，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好。等到你出门，哎，也许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哎呀，就是不如意的恐慌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我以前熟视无睹的关心，或者是习以为常的关心，或者是那些关爱，实际上都是我们平常忽略掉的美。所以这种出门旅行，它会让我们反馈，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
0: 对的，啊，真好。我觉得通过您呢跟我们分享哈，让我们的眼界也开阔了啊。
1: 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也出去走一走哈，有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的工作也够忙的了，您照顾家人呢也够忙的了哈。如果呢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有一些钱呢，哎，花在自己身上哈，出门呢，漂漂亮亮的拍一些照片，那是更是回来以后啊，多少年以后，我说我多少年前之间我去过什么地方哈，怎么样啊，度过这个美好时光，好好回忆回忆，也真的是蛮好的，
1: 非常好，就这个时候也是自己找回自信的时候，
0: 是，
1: 尤其我觉得对咱们女性朋友。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好，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听到了以后，就是更是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辛劳一辈子了啊，要对我们自己好一点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啊，您这也是工作挺忙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分享，也给大家很好的建议了啊。希望呢，下一次您有空呢，多来我们936直播室哈，多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好的，谢谢您，一定一定，我也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这些体会。
0: 啊，我们感谢坚尼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分享，也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 我知道你们经常是旅游的啊，多拍点风景片给我们发过来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您。
1: 谢谢。
0: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Strong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安踏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踏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踏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now.
1: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二十四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